他们说，科比是一个篮球天才，是一个一直激励着很多年轻人去追求梦想、永不言弃的偶像。2020年1月26日，因为那一场直升机空难事故，他和13岁的女儿以及其他8名乘客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只能通过影像资料来追忆这位伟大的

0: 4点的洛杉矶吗？我知道，那里满天星星，寥寥灯光。科比布兰特把中国称为第二个家，他说每次到中国总会回想起儿时的球场时光。他设立了科比中国基金，帮助了很多中国青少年，给很多重疾儿童和贫困地区的儿童带去了鼓励和关怀。他只会讲几句中文，在央视的一档节目当中，他秀了一把。
1: 目前中文怎么样？能简单的说一点点中文？
2: I can say 你好。I can say 谢谢。And I can say 好久。
1: 所以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教你一个中文单词。
2: OK。
1: 好吗？
2: Okay.
1: 科比布莱恩特。
2: 科比布莱恩特。
0: 是的，中文不好让他深以为憾。于是他让最像他的女儿 Gigi 从9岁开始学习中文，背诵中国诗词。 Gigi 学得很好，对他说，爸爸，以后去中国我给你当翻译。但是2020年的事故，两人都不在了。2023年，黑匣子被完全破译，这意味着科比终于完整地向这个世界去道别。而他最后的话语也让人伤感，当时飞机在急速下降，他的声音已经明显的哽咽和颤抖，但是科比仍然拼尽全力去托举着女儿，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活下去。然后他喊出了对妻子的爱。
3: Gina， 我们都在保护你，如果你是唯一的幸存者，答应我一定要勇敢地生活下去，告诉妈妈我爱她。
0: 在最后的最后，他拼尽全力地喊出了这样一句话，
3: 如果有人能活下去，请帮我告诉这个世界，我仍然爱他。
0: 是的，没有抱怨，没有愤懑，世界已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就是科比。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你所说的曼巴精神，那是对梦想的坚持，对挚爱的永不言弃。在这篇3700多字的文章最后，周周说，
3: 那时的我像往常一样，睡前一边洗漱一边掏出手机去刷刷新闻，突然关于科比坠机的推送弹出，我失神愣了好一会儿，直到媳妇儿听到水声之后才将我惊醒。就像科比在球衣退役仪式上说的那样，那些你起早努力的日子，那些你熬夜努力的时光，那些你觉得太累再也站不起来却依然支撑自己起身的夜晚，那才是梦想的力量，而这些也是科比带给球迷的力量。
0: 在2016年春天，科比和好莱坞大师级动画导演格兰基恩合作了一个小项目《亲爱的篮球》，也在当年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在这支短片里，讲述了科比和篮球的所有故事。
4: Dear Beth,
0: 亲爱的篮球。当我将老爸的直筒袜卷成球状，假装在大西部论坛球馆里投进绝杀球的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已经爱上你了。这份热爱让我倾尽所有，从我的思想和身体延伸至精神和灵魂。作为一个深爱着你的六

0: 方一个六岁的孩子圆了胡人梦，为此我将永远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再如此迷恋你了，这个赛季将是我最后能为你留下的。我的心仍然能够感受到剧烈的跳动，我的意志也还能继续坚持下去，但是我的身体让我知道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那是 OK，
0: 没关系的，我已经准备好与你告别。我现在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彼此可以珍惜一起度过的每一段时光，无论开心或是痛苦，我都已经向对方倾尽所有。我们也都知道，无论我退役后做什么，我永远是那个把袜子团成球的小孩，靠着角落里的垃圾桶，听着全场倒计时的钟声，球就在我的手中。
1: 5 4 3

这是科比和亲爱的篮球的故事。你呢？如果你也感同身受，如果你也拾起了篮球，目光坚定地走出户外，那么就请把他的故事一直讲下去，一直讲下去，不要忘记。

你的记在心里，总觉得人情可以随便透支，真遇到难处才明白，靠谁都不如攥在自己手里边有底气靠谱。总抱着侥幸省步骤，踩过坑才懂得，凡事留边界，做事留底线，才是少走弯路的捷径。

0: 对，原来江边，
1: 我靠不住，靠我会倒，
0: 靠我会倒，是什么？我是山嘛。七尾鱼上人说啊，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饴。如果自己第一次买房的时候借钱，才发现平常能跟你喝酒的人很多都不能拉你一把，而且背后还会议论你啊。平时不联系的人会真的给你助力。这个确实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算是一个朋友之间的怎么说呢，检验器吧哈。
1: 对，
0: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对借钱这事儿有了不同的看法。
1: 是的，
0: 你刚才说这个话正好跟小耳朵其他人说，钱啊和车是真的不能借的。
1: 对，借出去的时候那你是大爷，等会

0: 风格非常的大胆混搭。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你怎么直接把肚子露出来，这样就不符合大众对于孕期红毯的常规评价啊。
1: 是的、
0: 但有粉丝就觉得说，哎，我本来就是个孕妈妈，我本来就很辛苦，那我的穿搭就不应该被刻板的标准去束缚、我应该拥有这样的着装自由啊。所以呢，社交平台当中就出现了一些对她的真实性的一些揣测、那她自己就发了一张照片说，我是一个戴着，今天确实是戴假的了，但戴的是假发，但是肚子肯定是真的。
1: 你的有点多，人家就说了一句假发真肚子啊。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是说觉得我是戴假肚子吗？我告诉你，真肚子啊。实际上让我比较佩服他的一点是，他近年来其实影片挺多的，对不对？
0: 对，
1: 今年出演了穿 Prada 的
0: 女王
1: 的这个第二部、以及马上我们最近正在看到的诺兰执导的奥德赛。
0: 对，
1: 而且呢，凭借后者的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呢，也是跻身了奥斯卡热门讨论。然后人家现在已经育有两子、现在还生了三胎，是不是啊？
0: 对的，这些年还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这种工作节奏。
1: 对，
0: 她跟丈夫是2012年结婚的，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而且呢，官宣三胎的时候，当时说高龄受孕不易，但是呢，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惊喜。
1: 对，
0: 觉得对于女性来讲，平衡事业和家庭本来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了，还要遭受这么多的非议，太苛刻了吧？
1: 是的，来这个安妮，我们觉得真的要给她大大点个赞。来，听到这首歌曲，
0: 王杰的安妮。我谢谢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2: 当给我的爱人来。
3: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6: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8: 音乐生活家。
9: 什么时候
10: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头都没有时间洗，没有任何的妆发啊，
1: 就完全不像日常看到那种所谓歌手那种感觉、啊，
0: 在舞台上很精致的样子。因为金志文他本身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种极具颗粒感的嗓音，所以这次的这首歌曲呢，他没有再用自己平时可能大家对他打了标签的类似于嘶吼啊，或者说外放的哭腔，他这次开始用着比较克制的，却充满张力的这种处理的方式，也能够感受到十几年来自己的唱法也变得逐渐成熟了。
1: 是的啊，所以呢，想要问问你敢不敢？现在已经变成见怪不怪了。果然，事儿教人一教就会啊！
0: 不敢，不敢，不敢！会了，会了，会了！
1: 来吧，我们
0: 这事儿已经见怪不怪了。
1: 来，感受一下。

0: 是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
4: 妈呀呼！

0: 好难过呀，高音唱呲了。
1: 我咋样？
0: 你加油，接下来是你表现的时刻。
2: 你有个怀抱温暖

0: 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抓紧时间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礼盒或者三的话来拼手速下单，好不好啊？
1: 是刚刚跟大家说了这铁三角的有效期啊，哎，但 PD 说到了小样，没错，还有四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送给大家，所以今天呢3克大正装999，再加上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免费送给大家，加在一起还有60克呢。
0: 是的，
1: 所以心动的朋友赶紧入手吧，今天不要5000多，只要999。

0: 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

0: 擅长抒情歌的陈慧娴，驾驭快歌的能力也非常出色，其中跳舞界的功劳不小，算是成功的突破和转型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陈慧娴跳舞街。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七夕节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啊，选大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啦。今天就给你带来一份既有分量又能传递心意的礼物 SK2 的护肤三件套，它可是所有女生都无法抗拒的大牌美妆哦。来，三件套包括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再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三名歌曲。在华语流行乐坛 ，Jolene 蔡依林既能驾驭热辣劲爆的歌，也能唱出温柔治愈的抒情旋律。今天来听的就是她的这首宝藏歌曲《海洋之心》，也是迪士尼动画电影《小美人鱼》的中文版主题歌，收录在2005年香港迪士尼乐园之奇妙音乐旅程专辑当中。时隔这么多年再听，依旧能被歌声当中的辽阔和温柔打动，仿佛置身在无边无际的大海，看海浪翻涌，听海风低语，在旋律当中找寻内心的平静和前行的勇气。
3: Hey, come on!

词曲并担当制作人。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2004年的古剑奇谭。时光流转，他们在综艺再次相逢，默契重燃，也促成了这一次的深度音乐合作。MV 当中呢，女主角张若楠惊喜助阵，这也是继两人热播剧《照亮你》综艺一起露营吧之后的第三次合作，解锁了全新的视听浪漫。这是一首 City Pop 风格的歌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再也不能拒绝它。

是一首风格呢，流行和慢摇滚结合的经典之作。歌曲呢以孤独的雨夜为背景，讲述主人公在即将失去爱情的时候，内心既释怀又彷徨，既害怕又孤单的复杂感受。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把爱人比作小小的太阳，形象地表达出对方给予的温暖和依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20段不浓缩精华版。接下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新曲第13集。首先登场的是许美静《放你在心里》。这首歌由陈嘉明作词作曲，许美静演唱，收录在她《都是夜归人》这张专辑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没有刻意煽情的颤音，只有捧着温茶轻轻讲一段过往的故事。这首歌的想念呀，太懂成年人的体面，不是追求要答案的冲动，而是路过旧便利店时闻到熟悉的咖啡香时的顿步，是整理旧物瞥见老照片时的愣神，不纠缠不打扰，把过往的好悄悄地收好。

江玲，你的心电感应808新曲第13集最好来听，任贤齐《年轻的心》，可能很少听到他这样活力四射的唱歌吧。上世纪80年代呢，电影《当代人》当中这首插曲《年轻的心》也是当时年轻人广为传唱的，那优美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让他们憧憬。现在再来听，你是否也走进了美好的回忆里？《年轻的心》是一首充满希望活力的歌，年轻人对于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追求，而这首歌正是表达这种积极的心态，表达一颗年轻的心，朝气又蓬勃，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好了，赶快来听任贤齐《年轻的心》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钦、季冠霖等10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声音为载体，抛开自我与世界的边界，冷冽的编曲裹挟着几句叙事感的嗓音，也将偏执思辨和浪漫揉进旋律当中。这就是马嘉祺带来的唯我论者的独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啊！刚刚有人在问我啊，那个三件套还有吗？有啊有啊，马上就带给你。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提到 SK2， 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这可是美妆界的顶流王者呀。想要把皮肤养得精致细腻，选它肯定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 SK2 的护肤三件套啊，这可是 SK2 家族的封神铁三角。哎，这铁三角就是神仙水、小灯泡美白精华和大红瓶面霜，每个都是常年断货的明星款哦。传说中的 SK2 护肤铁三角在某宝官方旗舰店是真的贵，这套都拿下了要将近5000，好心疼。

并划分清晰，目标定位呢就是两人舒适旅居。驾驶上方呢配备了一层双层加胶的全景天窗，采光效果很棒，也为前部的空间带来通透感。夏季呢还可以拉上配套的遮阳帘来隔热。客厅上方呢有两个吊柜哈，内侧的墙壁利用吸塑工艺创造出额外的收纳空间，同时将外推窗框架内收设计优化了乘坐时的腿部空间感受，也是值得肯定的细节。另外厨房区呢一侧也有足够的储物柜，哇，还有这么多的收纳空间，真的是太赞了。赶快为他量身定制音乐吧，来自雨飞门乐队的乐园。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4: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20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5: 对，
4: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5: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4: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5: 对，
4: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4型和7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5: 很优秀了，
4: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5: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4: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5: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4: 对对，
5: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4: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

0: 那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正品的保障啊。它的每一个黑绷带上边都会有一个二维码，您收到之后呢可以进行扫码去验真。这个扫码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就是它的品牌名称是不是新的版本，另外还有它的采购链路，也就是说它的报关单您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它还有区块链的这个溯源证书也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它的进口日期是从哪进口的，清关的企业的名称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0: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1: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2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新版本50%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啊，就是黑绷带如此的贵，而且呢它是作为一个很多贵妇选择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0: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

0: 体。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了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1: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0: 对，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10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11:01，25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今天是周三啊，本来呢，按理说大家应该会期待那个从头到尾一张唱片的片花，但是为什么没有播出，是因为要和大家来说明一下，今天杰克堂真的拿了一张 CD 啊，而且还是那种长得很像黑胶唱片包装的一张 CD， 而且也是在上个周六刚刚去看了他们的演出，朵热乐团他们的一张专辑从头到尾，也是当时买了之后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的 CD 机，不知道是 CD 机的问题还是 CD 的问题，反正总之就是没有一个能帮我播出来的，于是我们就只能临时来改一下曲目了。计划总是跟不上变化，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变化也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惊喜，我希望是这样。那今天的开场曲是什么呢？来个这个吧。没错，美丽的错误，来自王菲。可能这就是对今天我们的这个局面的一个解释，既错之则安之。可能美丽的错误，美丽的误会，谁说不是一段奇遇和惊喜呢？那歌词儿什么来着？

给车水马龙加上

大家帮杰克堂找的理由说，今天从头到尾一张专辑，这张 CD 播不出来，可能是因为白海豚的缘故。那就来一首《雨季症候》，什么都可以赖这场雨。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也是完全打乱，既没有大家的点播，杰克堂可能也是随意安排，好吗？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好了，又翻面了，到了 B1 堂了一个堂时间。既然今天已经任性了，任性的任性是什么？任性的任性就是更任性。本来我们周三是从头到尾一张专辑的时间，这是我们的从头到尾一张专辑任性时间，但是今天的 CD 机还不知道是 CD 机还是 CD 比较任性哈，结果呢就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杰克堂准备的这张专辑，所以就变成了自由调配时间，这不也是任性的任性吗？那既然都这样了，我们下半场的 B1 堂了一个堂时间，不如就来两首。昨天陈记已经点播了一首，它是有预知功能吗？知道今天会变成这样的这种局面，城中海。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在雨天注意防护，注意安全。但今天我来台里的路上的时候，确实经过了好几滩城中海呢，不能算海啊，只能说是小溪小潭什么的。这首歌也是只能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才可以听得到，因为这是杰克堂啊，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的一首 demo，是一位诗歌创作编曲的，杰克堂只是负责演唱的部分。

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

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到974 Radio High 舞团为各位带来的商城七夕活动，每单实付199元即可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和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登录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礼盒两个字，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 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全部都是明星爆款，平时官网一套要近5000多，今天临期清仓捡漏，一价到底只要999元，下单再送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加起来一共有60克，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还为各位搭配好了礼盒礼袋，登录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下单。

结束上半段的月流行，最后一首歌 Christina Aguilera Lady Marmalade， 稍后下半段月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而接下来依旧要跟各位来关注到的9月4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要上线的大鲁肉的演出了。 Jason Derulo 被称为冰丝带的这个冬奥场馆现在要变成一个大型的舞曲派对现场了。因为是 Jason Derulo 这一次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巡演跟演出，所以相信热度一定会非常的高的。这次的演出名字叫做 The Last Dance Hope It's Not The Last Dance， 但在现场肯定舞蹈是少不了的。之前其实已经分享过简编辑在我们的 TNT FM 聊天室说这一次了 Twins 没有办法到现场来助阵跟支持，但是自己的舞团依旧会是非常强力的一个组成的。而这一次呢，在整个北方的演出，如果想看到 Jason Derulo 可能只有北京这一站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但有很多的热歌大家可能在想到在听到的时候瞬间就会身体不由自主一听就动起来，其中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一些名字 Savage Love， 但对于我来说可能 Wanna Want Me 这首歌曲依旧是热力最足的。

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0: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说起门德尔松，总是会有人说这是浪漫主义那种杰出的抒情风景画大师。的确，听他的音乐，你总是会觉得非常精致、优雅、华丽，而这和他的生活有关吧。他的确是出生在汉堡一个犹太家庭，祖父是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父亲是亚伯拉罕，也是非常成功的银行家。他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养尊处优又有文化修养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母亲是钢琴家，所以他的钢琴启蒙就是母亲教的。他的姐姐

也是一位在钢琴和作曲方面的可造之才，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小神童吧。曼德尔松也是钢琴神童，9岁的时候就开始公开演奏了，10岁就为诗篇19来谱曲，12岁已经写出了一首钢琴四重奏，14岁的时候呢，也组织了自己的私人乐队，16岁发表了第一首节奏。

曼德尔松，他的音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次还是很高的，充满了优雅、灵感，还有丰富的旋律。所以对于他的音乐，我觉得就是一种浪漫的展现，浪漫主义的热情、激情，同时又保持的是古典传统的优雅和平衡。今天和你一起继续来分享的就是曼德尔松的音乐。他的很多作品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流传很广，而且他也有着非常重要的音乐贡献，是他的发现让巴赫再次重生。曼德尔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更是音乐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在当时和以后的年代当中都是备受推崇的，他的音乐风格对后来的作曲家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9世纪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和深刻，将音乐和人类情感深刻地融为一体。永恒的魅力，继续聆听曼德尔松。

诞生于1845年的一种鱼，在今天听来依旧心旷神怡。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门德尔松。无私歌是他独创的音乐题材，里面最著名的就是耳边的这首《春之歌》。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来，继续聆听门德尔松。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4: 都说呀，比起珠宝，手表才是提气的饰品。那跟原来不一样，现在的腕表呢，已经不再是男人的天下。女士腕表在近几年兴起，让腕表的造型有了新一抹亮色。
2: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蔻驰他们家的 Casio 系列的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在22毫米的方寸天地间重新定义现代女性的万间风姿。
4: 是的，
2: 这款小方糖的22毫米的表盘恰到好处，大气而不失精致，同时戴上手腕立显纤细，而且设计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在圆形表盘几乎垄断了腕表的现在的时代呢， Coach Cast 系列以突破常规的方形轮廓破局而出，纤细的表针被锁入利落的直线当中，时尚感在棱角间若隐若现。它既不会掩盖有一些比较瘦一点的女孩纤细的腕骨的灵动，又能为较圆润的手腕创造出视觉的纵深感，真的是非常的百搭。
4: 对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呢，正是从多角度展现女性的美，简约的日辉纹的表盘设计，而且点缀他们家经典的这个马车的图案，搭配上人造水晶镶嵌，在方寸之间都能够展现出这种独特的设计，而且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通透像冰糖，
2: 这也是它叫小方糖的原因嘛。
4: 对对对，而且即便它跟硬物意外相处，很难留下这种划痕，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设计，也正是女孩身穿温柔铠甲的一个

0: 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3: 你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

漂亮朋友，就是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同名小说。漂亮朋友讲了一个俊男啊，杜洛瓦依靠女人一步步走进了上流社会的故事。莫泊桑写这个故事并不只是批评杜洛瓦这类人的卑鄙和龌龊，更是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中的黑暗和丑陋。那在耳边的音乐当中，你就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声音。

乐和文艺气质之外，还特别擅长为动物题材、女性和儿童题材写音乐。这可能就是女性作曲家所特有的气质，那种温柔、细腻、敏感和包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部动物和家庭题材的电影配乐。

是不是就好像是一段美好的水下双人芭蕾舞啊？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曲子叫做《和解的芭蕾舞》。那接下来是一部女性传记电影的配乐，来自电影《茱莉亚》。主角呢是美国著名的厨师、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茱莉亚·查尔德。我们来听这首《Growing Up》，成长。

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唐。今天是英国女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瑞秋·波特曼系列的最后一期。听了很多她的电影配乐之后，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要留给她真正的歌。

夜雨树，听这首曲子，我仿佛看到了光影的晃动，看到了风的样子。 Ask the River 问向河流专辑的创作历时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除了波特曼本人弹奏钢琴之外，一些作品中还加入了大提琴和小提琴，有二重奏，有三重奏。大提琴的演奏者卡罗琳·戴尔是一位英国的著名女性大提琴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Much Loved

波特曼曾经说，对我来说，作曲很多是依靠直觉驱动的，是人的情感。电影配乐的任务是把故事内在的情绪

0: 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一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

你身在哪里呢？今天暖场歌来自魏诗莹的 Rainbow in the Sky， 是不是还是给你此刻的带来一份还不错的心情呢？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两天的雨情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带给大家最新的天气变化。谢谢简单。今天下午到夜间阴有大雨到暴雨，下午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也就是周四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周五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别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防暑降温的工作。所以呢，提醒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的降雨是会一直在持续当中的，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将

萨尔纳老师是，其实很多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演电视的，他在电视方面真的是老戏骨了，可是他的电影作品数量不算多。那这一次他是凭借电影《抓娃娃》获得了人生的第五部院线的电影，也是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百花奖。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一票一票的为他投出来这样的一个心底的最佳女配角奖。

下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适合来听郭采洁的这首 Little Sunshine。生活里不会永远有宏大的那种喜悦，而更多治愈的力量就来自于

会知道这场阴雨只是暂时的，白海豚最终会过去，而低沉的这个状态也不会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呢，就算此刻你所在的位置你看不见阳光，你的心底依然可以守住自己的那一小片 Little Sunshine。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所以现在如果你有空有闲的话，也欢迎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今天是我们的周三之音乐故事会，看到了很多好朋友。Mr. 梁先生说，因为我们和大家刚才听到了非常经典的那一支孤勇者哈，他说钱雷是最好的作曲人，唐田是二十年来最好的作词人，没有之一，很认同。钱雷和唐田的这样一首孤勇者，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在最初发布这首作品的时候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激动之情。可以说这首歌也是让钱雷和唐田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华语乐坛最好的词曲好搭档。我先来说唐田吧，我觉得唐田最珍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在用一个平视的目光去写普通人，很多时候写命运给的磨难，但是他好像一直不再去贩卖这种苦难，包括他自己也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写到歌词里面，写自己有多么痛苦，就是写一个平凡的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英雄，而是那个平凡的一直咬着牙在往前走的那份坚持。文字极其朴素，可是却最能戳中人心，把很多人讲不出口的那种委屈、倔强还有不甘都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再来说钱雷，可能更多人知道唐田的故事哈，啊，他最早是得了鼻咽癌。那钱雷，这是一个出生在吉林的音乐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但是我

一路是自学电子琴、钢琴，然后包括后来的音乐制作也都是自己自学起步的。但是钱雷的这一路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真的不是一路鲜花掌声的。在真正走到大众面前的时候，他有长达90年的这个时光，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他在做一个广告的配乐工作，而且前后写了有1000多首商业的音乐。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一段很枯燥的沉淀期，没有什么耀眼的个人作品，更多就只是完成了一个自己谋生的需求。不过我现在回头来看他

好听吧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想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时间不断长大，可是很多朋友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没有完全褪去稚气的小孩。我想这两种身份呢，会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共存着。长大的我们是需要扛起很多的现实责任的，而那个小孩呢，那个心底的小孩呢，是永远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善待的。也希望每个午后的

0: 给您的他送上一份。申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啊，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1: 对，
0: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O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

0: 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了，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那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
1: 的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听到了开场一个非常棒的好听的新作品，来自菲欧娜薛凯琪，也是她在生日的一首单曲啊，即将会收录在她在2026要发行的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也是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给大家放出来，昨天刚刚上线，名字叫做自由的夜啊。你会发现他整个专辑可能如果是这种歌的风格的话，那就是整个人 free 起来了，自由起来了。当然也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斯卡去给他包办词曲啊，所以你会听到很 chill 很松弛那种状态，非常 R&B 的风格。当然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呢又凉快了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如果你打算晚上出门的话，一定是要带好雨伞。如果说你是四季当中的一个季节，你会觉得你是哪个季节呢？我们会在每一种歌里去找到一个对应的不同的季节，比如说像刚才这首，我会觉得它更像是春天，因为其实今年薛凯琪在春晚上啊和梁咏琪等等很多人一起合唱了《立春》，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她身上总是会有一种明媚的希望。

火的经典款，比如说托特包，容量非常大，你别说放一把伞了，你就是放十把伞啊，你卖给你的同事都可以。或者说是非常随性的水桶包，又或者说是很精致迷你的那种麻将包，又或者是非常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甚至是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手提包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很多款是599元起，九款啊，网上超火的，每一只呢我们是只限量100个，所以抓紧时间，你可以登录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包啊，回复包这个字儿，抓紧时间抢购。这是我们在七夕的一个限时破价活动，最低是只要599元，多款多色任你选购，每个是只有100只。在这个夏天还有秋天的交接，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比给自己换一个包包更重要的了，它可以装下你更多在换季时候需要用到的物品，而且它是来自国际大牌的 Coach。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梦》。

春天或者夏天，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和声就会自动的让你嘴角上扬。这样我刚才听的时候，特别是最后那一段和声，有一种头皮瞬间发麻的状态。他们是一个很老牌的一个三人组合了，孟非传来自新加坡，你很熟悉的那首《不值得》其实就是他们的原创。时隔25年啊，他们又重新通过刚才你听到的这首《陪我勇敢》重返乐团了。当然，他们也要开启自己的孟非传守护星2026巡演。在他们的歌曲当中，除了能量，除了爱之外，你可以听到非常优秀的三人多层和声，依然是他们最大的亮点。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的英文名叫 Dreams FM， 你看就是梦飞船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城市线下会有他们的演出，我觉得你去到现场会是一个很治愈很放松的时刻。毕竟这种质量这么好的作品，而且是来自如此老牌的乐队，我觉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可能在继续做经典，而是不断

0: 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3: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3: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3: 演出现场
4: 看店打卡，
1: 一键三连。
3: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3: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7: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在里面，所以会听到满满的爱。当然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我们今天除了跟你种草好听的歌之外呢，还会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

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冻结》这首歌，最近登上了很多音乐软件的第一名。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大家会想要去冻结住自己在夏天美好的回忆哈？所以你看，这种经典的老歌，它会在一个你不知道为什么的理由情况之下又再次火起来。80407这位听友他说，他觉得在四季里他是冬季啊，因为在北京冬天不是特别冷。真的吗？北京的冬天不冷吗？表示大大的疑问，因为暖气还不错，所以不太冷吧。总之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啊，我是宁愿在夏天多热一会儿，也不愿意在冬天多冷一会儿，就导致我现在都还没有去过太靠北的地方，就是因为太冷了不敢去，没办法接受零下太多的这种身体的状况，感觉整个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哦，对，然后那种睫毛被冻住的情况，确实也不太好受。当然你喜欢不同的季节，我觉得可能也会对应你喜爱不同的情绪哈，就可能喜欢夏天的人呢，他就是更加喜欢这种热闹啊，或者说是热烈一点，喜欢秋冬的朋友呢，可能就会更喜欢安静，又或者说是更加倾向于自己有很多独处的时间。你看7158他就说，秋天的话，这种秋意浓的感觉会让他想到很多的歌哈，所以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会像很多不同的季节，既然刚才我们把时间都拉回到了林俊杰，那接下来我们的流行乐的时间多一点哈，来听到这首孙燕姿《雨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爱在北广，七夕新动季，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记得给您的他送上一份深情礼物。北广购物七夕节，更多甄选美妆好物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取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2026年的8月6号至8月19号期间呢，美妆礼盒、饰品等精美礼品爆款直降，更多商品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
2: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这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

0: 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三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

0: 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

0: 好吧，就停留在想象当中吧。
1: 成本很高。
0: 我是今天又被那个泽华帅到的艾科。
1: 哦，真的、啊？
0: 对对对，我今天一推门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一张少年的脸。请问你最近做了什么？是运动了？
1: 在家休息。我跟你说，休息真的是养。

0: 寂寞，
1: 你走开，
0: 就没有生活情趣，你知道吗？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就是应该去跟别人就聊一火车皮呗，
0: 都可以啊，就是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40多个小时被闷在那里。
1: 嗯，我后来就是想说，那我就溜达溜达吧。
0: 嗯，
1: 然后从我这节车厢开始出发，一直溜达到底，来回往返，我就当走了一个徒步。
0: 哎，我那绿皮火车的记忆呢，是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它都不断伴随着的。
1: 嗯、
0: 所以作为过来人呢，郑钧最近写了一首新歌，也是在去回忆自己之前在坐绿皮火车当中的应该种种的人生的记忆和趣味在其中吧。
1: 是的，今天他写的这个文案呢，像是一篇随笔。他说，就像在一列永远不会停靠的绿皮火车上，车厢里空空荡荡的，两边的鲜花让我春心荡漾，就这样一直驶向没有边际的原野，也挺好啊。我随时可以到来，也随时可以离开，不需要道别，也不需要迎接，很洒脱。
0: 车厢里空空荡荡的绿皮火车不太会存在吧，郑钧老师？绿皮火车我记印象当中应该都是坐得非常满员的，
1: 它有可能是坐的那种软卧高软
0: 啊、我看聊天室当中朋友也是发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软卧，真的这个车厢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漂亮，
1: 嗯，
0: 还是那个四人间，感觉床铺变得更宽一些的。
1: 是的，我们让子弹先飞一会儿，接下来时间交给郑钧，听一下新鲜上线的这首歌曲，来自郑钧《绿皮火车》。

0: 8月23日，文学响宴老舍的城将在北京音乐厅温情上演。胡存昕、季冠霖等十余位艺术家用声音唤醒文字，共同聆听一座城的记忆。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夏天，每个人都拥有着从宇宙吹来的风，和夏夜相逢，也是清寂长生。
1: 但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竟是有风雨有雪雨。
0: 比起空调西瓜，更爱满天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夜晚。
2: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seventy。
0: 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碰壁当啷响。不知名的果子，啪嗒一声落入车窗，一面是日光，一面是果香。娱乐最王牌，盛夏蝉鸣，好歌常听。

0: 面前都是花花草草哎。
1: 哦，你感受到的是这个，我感受到的是就像是有一种人格叫那个小蝴蝶。
0: 好，
1: 你只要你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是有花自会为你开。
0: 嗯，总之吧，就当你是一个甜甜状态的时候，你说哎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哎呦，就那种甜甜的。

0: 值得打卡。
1: 哇，那真的很贵，我以为上东方快车谋杀案那种超级豪华的火车。
0: 我一直都想去打卡感受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站站停，还是说从始发站开始一直开到终点站才停。
1: 我喜欢那种站站停的，
0: 嗯，
1: 而且我喜欢那种可以就随时下，然后下次的时候你还可以随时上。
0: 嗯，但是火车不都这样吗？
1: 但是你下去以后你得再买票才能上来呀。
0: 哦，对，
1: 对吧？
0: 好了，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火车不太好的体感呢？
1: 你看这个朋友说了，早些年呢站台还允许去商贩经营，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几次路过德州站，妈妈下车专门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上来就可以一边吃然后一边怎么样，
0: 这也是幸福的回忆。
1: 对，
0: 我其实关于火车我觉得个人的体感啊是有点不太舒适的，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头枕在那个枕头上，
1: 嗯，
0: 然后你能就是这个列车的声音是乘10倍以上的传进到耳朵里面，
1: 啊，你是比较敏感的，
0: 非常嘈杂，对，
1: 嗯嗯。还有味道，就是可能在火车上当中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味道，但这些味道往往也会成为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些回忆。
0: 嗯，
1: 歪这位朋友说了，前天晚上刚坐火车回京，一路上呢有两个研学团队，8岁到15岁的，半夜啊都不睡觉，4个人挤在一张铺上，并且和对面的4个娃同时打游戏，一边打游戏你知道现在人会突然间就大喊一声，
0: 嗯，
1: 因为他戴耳机。

0: 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吗？
1: 诸位年轻人，请把耳机摘下来，接下来我要怼你了。
0: 是，
1: 来吧，我们还是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在旅行途中聆听到的一些歌曲吧。听这首吧 ，Synthwave 曲风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他们这支组合了。The Midnight，Heartbeat。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总王牌，我们的话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坐火车的那些旅行记忆有哪些呢？
0: 到那个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到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

0: 哎，你这歌选的好哎，配着火车外面的那个特别辽阔的风景的话，非常搭。
1: 我甚至想到了我曾经看过的《爱在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它就是男女主一开篇的时候就在一列火车上
0: 相遇了。
1: 对，两个人四目相对那一刻，看了看彼此看的书是什么，发现品味相投，然后两个人找到了共同语言，就这么聊了一路。
0: 哎，如果你是那个女主角的话，你看到对方那看的书正好是你也喜欢的书，你会主动开口吗？
1: 我会的。
0: 哦，那 OK 啊。
1: 首先要看演员，就是我跟这个人有没有一些

0: 印象特别深刻的坐火车的经历，当时也是买不到卧铺票，就坐的是硬座票，然后那个硬座车厢基本上也是人挤人，以及在空走道当中也都是坐站满了人和坐满人，大家会拿那小板小马扎然后坐在那里，到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在睡，然后睡到那个座椅的下面到处都是人，就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哦，周迅的著名的表情人好多呀。然后坐完那一趟旅程以后，我真的觉得哦，下回一定要坐卧铺。
1: 你不会想到那个场面吗？就是天下无贼。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那个代入感是不是？
0: 对对对，

0: 东西
1: 不要随便吃。
0: 可爱，所以欢迎各位来到聊天当中，继续跟我们说说看你的印象深刻的事儿哈。刘文正说，92、93年的时候，那会儿刘文波去肇庆，坐15次从北京到广州的绿皮火车，2宿1个白天。去的时候坐的全都是硬卧，回来的时候呢，太不好买票了，一律也全是。

0: 影院，然后就一直要求着说下一次什么时候带他去看电影。我说奥德赛一定要去看，奥德赛上周五的时候在我们楼下的那个影院当中有那个可以买票的去看那个首映、但是我能看到的时候已经只剩下第一排最边上的位置了，还是 IMAX 厅、所以我就果断的放弃了、但这周五我要上班又看不了，很难过。
1: 我是买了14号那天的票、就是、
0: 你已经确定了？
1: 确定了，买好了 IMAX 厅。
0: 羡慕你。
1: 我跟你说奥德赛这部影片一定要去看 IMAX 厅，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影音的这个配置非常高、是汉斯吉默为它做的全配音、全配乐。
0: 你除了汉斯基默别的不值得看是吗？
1: 不不不，诺兰呀、当然值得了、诺兰的题材就尤其这部影片吧，它拍摄的手法和以往不太一样嘛、它是有一种叫什么用胶片式、而且现在非常罕见那种胶片式已经失传了去拍摄的，但是毫不影响大家去到大荧幕当中去观看、因为后期已经做了贴画让你看起来观感非常舒适。
0: 是奥德赛在上映之前、就前面做了大量的宣传，所以这次宣发费确实是没少花，但是大家应该是即便没看过也知道奥德赛这部影片、改编自荷马经典史诗，聚焦自特洛伊战争落幕之后呢英雄奥德修斯漫漫归乡之路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1: 整个这次剧组横跨了很多个地方啊，比如说希腊还有意大利、冰岛、苏格兰以及摩洛哥、美国六大国家实景取景。这个就很震撼，实景哎
0: 这么贵，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愿意花这么多钱去拍摄的话是真的很少了，已经越来越，因为靠票房回来的话现在事实证明即便是欧美大片很多也是失败的。
1: 对，很多朋友去看完了，然后我有在青岛的朋友就是看完之后跟我说强烈安利你一定要去看、就哪怕他其中的有一些造景部分，他们有一些演员不是在后期会有一些花絮出现吗？
0: 当然
1: 说这个造景只要你不伸手去触摸它你是感受不到它是假的。
0: 哦，那很逼真哎。
1: 对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次累计拍摄呢是超过了200万英尺的 IMAX 胶片，实景体量也是空

0: 当中会送出这样的一个福利门票。
1: 是的，我们的话题还在持续性当中。关于那些年我们坐火车的记忆，你还记得多少呢？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你在火车上可能会想听到的歌曲。
1: 来一首吧，你挑一首你喜欢的歌。平常你要是播放自己的歌单的话，频率比较高。

0: 来自于严明熙的这首新歌《拜拜拜》，整首歌曲的编曲呢还是非常的好听的，然后以及你在副歌的部分也其实很容易跟他一块唱到一起去，主要是这首歌曲非常的洋气，就很适合大城市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调性。
1: 是的，是的，是的。严明熙在签了新东家之后，我发现他发力了。从第一首歌曲应该叫《原色》开始吧，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严明熙。
0: 是，
1: 以前是玩转自己的唱法和技巧的。
0: 对，
1: 现在就专注于编曲和风格了，
0: 然后也开始更加的时尚。有自己的一个调性出来了，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就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出去玩，
1: 然后去看一场 live house 演出。
0: 对，众所周知呢，现在艾科除了不上班，就是天天去带货，天天去溯源。接下来呢，我们就听艾科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福利。
1: 哦，你说今天我们的好货上新是不是？
0: 对，
1: 也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记不记得在我们连线的时候，我跟大家不停的疯狂的安利各种美妆产品，
0: 是
1: SK2 的神仙水三件套又返场了，所以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早安大安排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礼盒或者三，就可以收到相关链接了。 SK2 他们家的品牌不用说了吧，首先说它 SK2 的神仙水，它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能打的精华，叫做一个成分叫做 Pitera， 闻起来可能有点臭臭的，但是如果你脸上有冒泛油啊，或者说有这个小痘痘闭口，你用它湿敷3到5天的时间，你会发现有奇效。
0: 哎，你现在真的很专业。我现在主要是关心它多少钱。
1: 多少钱？平常这三件套，比如说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小灯泡，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你去专柜买的话，要将近5000多。今天关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到手只需要999，而且下单啊，还再送4支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
0: 多少钱？
1: 999。
0: 真货假货？
1: 真的呀，全程马语链溯源的。
0: 都有啥？
1: 都有。

0: 因为时隔已经差不多七年之久了吧，每年春天的时候我都会把春夜再拿出来重温一下。
1: 其实秋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就这个片那个任何季节的时候都很好看。
0: 对，有一些片子是这样的，是有季节性的。
1: 这一次在我的荒唐恋爱当中依然也是因为春

0: 首先要保证安全驾驶啊，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1: 因为你想跟他一块儿去多待一会儿，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小心走错路了，你们俩在路上的时候就可以多相处一会儿。
0: 是的，大爱山行瑞秋，如果你也喜欢这把嗓音的话，欢迎可以锁定一下，九月份他即将会抵达北京，而这一次呢，他除了北京、上海、杭州之外，还有其他的两站都可以持续 follow。
1: 真好，最近 A 妹发了一张新专辑啊 ，A 妹现在真的是很活跃的，她在新专辑就是。发之前，这次新专辑也是有这个事件出来的。本来是有人要提，他是提前3天的时候要开始发专辑，但是那个歌专辑当中歌曲被泄露出去了。
0: 哦，
1: 然后他就打官司去告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呢，大家在说你打官司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在去做这张专辑的营销，事实证明也是呀。
0: 对啊，而且这波营销非常成功啊。
1: 对啊，
0: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一条消息说 A 妹要退圈了，不是暂歇
1: 休息，休息
0: 一下。
1: 主要是他，我也会想休息。

0: 有点厉害，
1: 为了之前拍电影，
0: 对，有点担心他身体是否能吃得消。
1: 嗯，但那个电影确实他拍出来也是挺好看的，新专辑当中歌曲整体都挺好听的，我准备了一首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 Never Get

0: 对，你要坐火车就是。
1: 那怎么雪孩子说人家坐去三亚坐火车完成的，往返一共80个小时？
0: 对呀、啊，就很苦啊。嗯、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
1: 所以就说你吃不了苦啊。要打人了，直播间感受到了爱
0: 的怒火。所以接下来我这一巴掌应该是先赏你的。
1: 打得真狠，你继续。
0: 就是因为没有坐过从海口出发到目的地兰州的这种火车、
1: 啊、
0: 而且我们当年是买的绿皮火车，就更加悠哉悠哉，嘎悠嘎悠回去的。
1: 嗯，
0: 长达48个小时吧，就跟刚才雪孩子说的差不多。然后其中呢，你要去广州停站，可能停一晚上，然后再换车出发去。

加入滚石之后呢，辛晓琪也并没有立刻推出专辑，而是被滚石安排唱了很多首电影歌曲。这些歌曲呢，也顺理成章地收到了刚才说的领悟专辑当中。比如说1993年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两两相望》。随着电视剧的走红，《两两相望》也变成了辛晓琪的代表作。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曲风选择了 Dream Pop， 梦幻流行是绝佳的适配。当然，这是彭楚粤的个人 EP After Party Blues 热闹散去后遗症的同名主打单曲。整张 EP 呢，三首作品均是由他自己来全程包办了词曲、编曲以及视觉企划、MV 拍摄的剪辑，属于完全独立创作的个人代表的作品啊，也是 Blue Note 北京专场的预热先行曲。彭楚粤呢是 X9 少年团的队长兼主唱，也演过戏，像《斗破苍穹》《唯有暗香来》等等等等，都有不错上佳的表现。来吧，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彭楚粤《热闹散去后遗症》。

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西的乐队海龟先生又推出了新歌《芦苇之歌》。这是一支今年活跃在各大音乐节舞台有个性的乐队，而这首新歌呢是主唱李红旗的词曲创作，再加上前面的《出海》《挥拍》《告别》等几首作品。

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又一首关注弱势儿童的公益歌曲 Hop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由王力宏与吴庆龙这一对好友来共同创作的歌曲，为了支持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么多年呢，王力宏也写下参与过不少的公益音乐，像手牵手、改变自己等等。而力宏呢，将这首 Hope 献给那些孩子与青少年，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每晚的7点到8点钟，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节目的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继续为你送出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三晚上好，接下来欢迎收听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黄绮珊《永远的微笑》。

李健《八月照相馆》收录在2003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灵感是来自韩国的同名电影，没有激烈起伏，是如水一般缓缓流淌的忧伤。接下来这首翻唱是1990年林忆莲首张普通话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中的《情人的眼泪》，原唱是潘秀琼，50年代的一首老歌，来听林忆莲90年代的翻唱。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

陶喆 My Anita 收录在2002年的黑色柳丁专辑。那么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里戏谑跳脱的调剂曲目，陶喆本人非常喜欢，曾经一度想拿来当主打歌。好，接下来是翻唱陶喆，演唱者宋亚轩今年刚好22岁。那么这是一场和自己年纪高度呼应的翻唱舞台，也是他少年时期非常喜欢的一首曲目，来自今年国乐无双节目当中宋亚轩翻唱陶喆22。

张信哲和黄霄云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当中翻唱张靓颖的《画心》，大家觉得这版翻唱怎么样啊？就听好歌，不听话，继续啊！接下来这是1999年《喜剧之王》的插曲 ，Karen 莫文蔚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还记得他在电影当中的角色吗？他扮演的是大明星杜鹃儿。

萧煌奇让，原唱是杨宗纬，最早收录在他的2008年首专鸽子当中，萧煌奇是词曲作者。那么我安排的这个版本呢，是十年前他重录 studio 的版本，收录在萧煌奇的专辑神秘世界当中。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还是萧煌奇啊，这是他压箱的自留作品，后来用来报答早年黄小琥对自己的提携赏识。黄小琥2009年没那么简单。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会是500的还是五月天的呢？如果已经看到了我在我们的这个回放节目当中标题里写明数字的朋友可能很清楚了，但如果昨天晚上来了现在还是有点蒙圈的朋友，马上揭晓答案，也欢迎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500我又回来了。

昨天晚上我们的五百大巴上的载客量是547位，没有到达550位，所以500老师就说哈哈，我又要登场了。是的，为大家演唱的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完美。是的，不用怀疑，你就是这档节目的完美听众。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喜欢每天晚上按时来收听，同时还来打卡到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助力我们的五百大巴，你绝对是一个好好的听众。那今天呢是周三能量夜，每到周三的晚上呢我们就会哐哐的给大家加精。平常呢可能在发言的时候我忽略掉你了，但今天晚上我就盯着咱们的聊天室啊哐哐的加精。而且呢在能量夜的晚上，很多朋友也是知道哈，在我们人类啊能够为我们迅速补充能量的最重要的就是美食。于是乎咱们就把这个夏天啊在你手机当中存放的尤其是最近的新鲜出炉的美味，你就把这个照片PO出来，我看到以后我觉得好吃我就给你加精。当然我相信啊每位朋友拍的照片里都藏着你那一刻特别开心的状态，所以你的发出的照片的时刻也是你重温当时的开心的时刻。来吧，不要吝啬，我先出一碗刀削面。哇，这碗刀削面真的是给我非常非常惊艳的体会哈。因为之前去大同呢，朋友给我推荐了其他的店，我这家店呢是在一个包子铺里，我就想随便吃一碗看看当地刀削面的常态水准是如何的，结果好吃至极。

来自李思光先生，也就是小宝，还有叶谦，我和十四位听友共同为大家演唱的来自男中女友十九岁生日啊，也就是我们的十九周年纪念主题歌《五百大巴》，目前呢已经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还有汽水音乐等等啊音乐各大平台上都已经可以下载了，大家可以把它下载出来，在你平常啊感觉到有点颓废啊，心里面有点小没劲儿的时候。

此时此刻啊，女子组啊，年代就是说这个节目超过十年的应该只有我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了，而且我们呢还是意气风发的准备奔向我们的20年。为此呢，五百大巴希望越来越热闹。我们在各个音乐平台中呢，也想看看大家都是从哪里上车的。也许节目有一天没有办法陪伴你更久更久，但是这首歌呢，在音乐平台上我们还可以继续互动，继续留言。说到这里呢，你们还可以到我的视频号，从上个月的我们19岁生日的晚上之后呢，就没有再更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想我怎么也得一个月更新一条吧，咱得缓慢的月更吧，所以呢就更新了一条。以往呢在节目当中也常常和你们说起的一件穿了7年的白 T 恤，我记得以前是我一个老帽子哈，戴了很多很多年，现在又有一个老 T 恤穿了很多很多年。其实很多很多年这个点呢，大家可能生活中也都有这样的衣服。我这边的特点就在于我每次穿哈，都是有朋友赞美他的同时真的要链接。我们上上周开会的时候，静瑜还要跟我要链接，我说赛特购物中心都不卖货了，我上哪儿给你弄的。这件衣服真的是当年，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就是2019年的时候，赛特购物中心呢它就闭店了，就是原来的那种经营模式就要改变了。现在在我们电台附近的这家赛特购物中心呢，已经几乎都变成了美食中心啊，就是几乎全是吃饭的，一层呢就是喝咖啡啊等等，不再有任何的零售的东西了。也就是在当年闭店的时候，它有很多卖场就把衣服要打折嘛，所以这一款呢就打了我觉得非常非常亲民的价格，就买了2件。这2件衣服的特点就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每次穿它的时候真的都有朋友，包括男性朋友哈，就赞美它。所以今天也就在视频号和大家公开了一下。当然有朋友说我觉得一般呢，哎，我不是很懂，哎，我觉得无所谓啊，在这个视频号的世界当中势必要做好被更多的朋友哈看到以后发表不同的感触。我现在很开心的就是目前我有1000多听友的在上面的粉丝，我不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只要你们看到了就很好了。那我的微信号的地址就是是丽姐啊，对，巧克力的丽，我们有姐姐的姐姐的姐啊，找到以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重点在五百大巴录制的那一条，还有我今天真的是在大同夕阳中

来自好看的薛凯琪，当然她的唱功也是非常的独特啊，就是那种很曼妙的，很女性。这首歌是她的一首新歌，叫《自由的夜》，确实很复古的曲风，也流淌着很自由，很像星期五晚上的调调。在这个星期三，我们的能量夜里哈，和各位呢分享，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今天多多的登录我们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大家也知道明天晚上小宝又要来了，咱们上周三的时候可是创造了585的很疯狂的晚上，那今天呢咱希望也多点哈，毕竟明天呢这个小宝落来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嘚瑟嘚瑟哈。当然像上周四呢我们也是创造了607，非常好的成绩，最近呢也比较稳定在500以上，这大概都是男左女右。

我们的你们啊，终于又找回了我们，才让这里显得热闹非凡。如果说真的是新听众的到来，我是不太敢奢望的，但如果是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这说明这档节目在这个时代里还依然可以吸引一些在夜里需要好听的音乐，需要有人像朋友似的和你聊天，而且聊天室里啊有好多美味呢，我都已经加精了，你就上里面去选吧，你想吃什么。

要让你加满满满的能量，就是星期三的能量液。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能够让自己迅速恢复能量的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吃美味。就是当你累了一天，或者是情绪受到一些影响的时候，其实确实哈，美食是很容易带给我们瞬间的恢复元气的这种可能，还有就是可以让你瞬间的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暂时做一个小隔离。所以在今天晚上呢，就希望大家在听听聊天室晒出你们最近的美食，同时呢，但凡这个po照片的朋友，我几乎都给你们加精了吧。然后每道菜呢，我都扒开了看哈，大家也可以到聊天室中去扒开了看。其实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就很像是我去了你们的家里。要说其实有时候看一些短视频啊，看一些大家的这个素材啊，还有一些角度，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看。我能不能去你们家吃一顿饭，比如说给对方这个买食材的费用，然后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家去吃一顿饭。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家宴是最高的宴请方式，谁都知道去餐厅太容易了，对吧？但是在家里面能够从买菜，然后把这个菜谱设计出来，然后等待制作，方方面面都要耗费很大的气力。所以大家对于去家里吃饭这件事情，是一定是哇，这个人我好想让他到家里来吃饭啊，这种感觉。所以我每次都特别爱看去家里吃饭，因为每个家里都有自己的一些招牌菜呀，还有每个人制作的一些不同的口味。要不我们怎么说大锅饭小锅菜，就是小锅菜就指家里面做的菜，它味道确实是不一样的。于是今天晚上呢，我看到了很多在家里做饭的朋友，当然也有一些做好了之后拿到单位去吃的。这位家朋友说，明天上班我的午餐，这道菜其实也是就是我都要咽口水了，也是在食堂里经常吃到的，就是这个酱爆鸡丁这个在北京是特别多在餐厅里也有，就是鸡肉然后黄瓜丁加一些甜面酱制作的这样的一道非常美味的一道美味，同时呢又很有营养。因为鸡肉嘛，你在吃它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负担我们说白肉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非常的好。家不错自己还是动手做便当。熊熊是在成都，他po的这个呢是他的外卖，但我跟你讲，成都的外卖也特别的好吃。这个外卖应该是回锅肉外卖，对吧？因为回锅肉我觉得是在北京的很多川菜里，就是在外卖当中非常容易普遍，就比如一人餐里特别容易出现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的家经女栏当中，看看各位朋友都吃了些什么美味呢。当然也有些搞对象的朋友，哎呀，就把他们在周末时光里吃的那些美味也晒出来了，挺好的。我们会一直那个词不是在网络上经常会被说，我会一直坚持你们的幸福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

0: 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日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6度，目前窗外是阴，还没有下雨，但是今天呢，晚上应该还是会有雨的。包括明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23度，也是雷阵雨的一天，出门还是要带好雨伞。这个前奏一响起啊，哎呀，今天晚上的聊天室就这种感觉。

几乎正在听节目的听友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弦子和非常会吃的潘玮柏演唱的《不得不爱》。对啊，这样的晚上，如果你登录我们的聊天室的话，你真的会不得不爱这个场面啊！大家纷纷抛出自己手机中的美食，然后我呢就哐哐的夹精，什么也不管啊，只要你抛出的美食，有一些啊看上去也是很寡淡的，但是咱也给夹精啊，毕竟能看出来最近呢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是很重视的。比如幽默朋友，左手咖啡，右手茶，中间就是一个牛油果三文鱼鸡蛋。其实挺寡淡的啊，这个不难吃啊，但是怎么说呢，在今天众多的重口味的美食当中显得非常的鹤立鸡群啊，这个感觉你懂的。不过这个每个人美食的口味不太一样嘛，大家是尊重表示理解的哈，大家呢都可以继续晒，让我们今天晚上的美食攀比啊变得更加的热闹起来。大家呢最近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也欢迎你前来出战，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以往呢我们在星期三的能量局当中呢也会把大家的粉丝榜最近的战况也和大家重新的再盘一盘哈。第一名还是我们的九道杠的小撒妞妞，在顺义的小撒妞妞，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啊，这也是有了对象啊，在周末时光里各种美食，而且刚才碳水po了一张家宴的照片，我的天哪，菜可真的不少哎。同时那一天应该是男性的朋友比较多，因为有非常多的酒，我看到这个白酒哈倒完以后哐哐的，这个不少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家庭的一次大型聚会，因为这个餐可是够多的，量很大，而且呢很多朋友看到以后都是扒开了一道一道的看，好像干别的事情没有这么认真哈，但是在这个美食面前，在我们中国的美食面前，觉得每家每户都是有很多的大厨。整张照片哈，我就盯着几个我好像没吃过

那么第三名呢，就是桂芬啊，桂芬呢是在深圳收听的听友，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不用说了啊，这前四名当中，现在呀，就差桂芬了。哎，小薇这周不错呀，都第五名了。小薇和桂芬，目前我知道的是非常自由、非常快乐的啊女子。另外呢，接下来的就是午后的彩云，午后的彩云那就是小宝的忠实的战歌哈。明天晚上他又会呼唤小宝拍照片，而且午后的彩云很会蒸馒头，你看他今天晚上po的照片里，那馒头让他蒸出花花样了，还有紫薯版的，而且他是一位男子嘛，在家庭的这个做饭方面，从来不是完全依赖太太，还是自己很亲力亲为哈。他是昨天晚上吃了紫薯小馒头，香甜可口，暑气满满，顺便炒芹菜，还有肉炒平菇配点黄瓜，简单的晚餐，刀工还是不错的哈。男子组厨艺这么好，我还真没想到。反正今天晚上你po的照片，只要是美食的，我都会框框的给加精，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如果你觉得哪道美味啊，自己也是很喜欢，好久没有吃的话，也是给你提供了一点灵感哈。甜甜就更不用说了，po的照片也带着幸福的滋味。日料。

听着悠扬的歌声啊，来自老狼，永远不会改变，永远听到他都像在校园里那位非常会唱歌的师哥，在舞台上，在校园歌手大奖赛当中唱歌的感觉。这首歌叫《我要你的手机里那张美味的照片》，赶快发送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是能量局，发照片的朋友全部都会加金。加金之后有什么样的小作用呢？它就会助力你啊，你这个名字后面的小翅膀，这个数字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刚才呢，我特别去看了一下，目前在我们这个粉丝榜中有22位朋友是我们的9道杠，也是最高级别的。这很像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当中会有一个梯队哈，就是第一梯队跑在最前面的第一梯队，目前还没有拉开距离，大家都是9道杠。在向10道杠的迈进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加金啊，需要转发等等等等。反正听听呢安排了很多的小任务，具体呢大家也可以在实践当中感受。那么22位之后呢，就是紧随其后的碳水的女朋友甜甜的甜甜，也是我们的500大巴录制当中啊，在我们的那段 video 里面可以看到穿情侣装，就两对儿，一对儿呢已经是有宝宝的，两个人是国安的球迷，所以他们俩穿的是国安的 T 恤，两个人啊就是我们著名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和 Sky， 他们两个都姓李。而后呢就是另外一对儿打对号的啊，这个胸前打对号的两位穿着情侣装的甜甜和碳水，他们俩目前没有结婚，但是呢也是因节目哈、一点一点靠近。同时今年我又知道一对儿，那就是我们的文来雪和咖啡的心情。而且咖啡的心情这位男听友他太会做菜了，他今天刚做了一个什么，就是红烧肉也就罢了，他这个做的有点像樱桃肉，就是把这个大块的五花肉进行了这个烹饪之后呢，上面还捆绳呢，底下还铺了那个叫什么生菜呢，就是感觉照片很像是餐馆里的饭菜。当然他的太太也是一位非常会做饭的女子啊，所以两个人在家庭里面肯定是很和谐啊。我们常常说找一个伴侣啊，最重要的就是有三点，那你们三点一定要这个比较契合，饭点儿，就大家这个美味方面没有太大的排斥啊，就是饭点儿、笑点、哭点，就是如果说彼此的幽默啊，对方能够 get 到，那就属于在灵魂。

东西，可能别人会感觉不到为什么要哭呢，但是他能够体会到你。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三点，看似很平淡很平常，但是做到也不容易。你看那些但凡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有时候也会有小吵小闹，但是依然过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些恋人们，他们大概都是这三点极其契合的。今天晚上我们也看看还有多少位啊，在生活当中，在你吃到美味的时候会忍不住拍一张照片。其实这张照片呢，它不是为了发朋友圈，也不是为了告诉别人，而是我知道我在那一刻是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给予我的美好。因为美食当前，人的心情真的会变好。如果你今天晚上也好奇男左女右的听众怎么那么馋啊，到底都投了些什么照片，也欢迎你登录听听聊天室去看一看，我都给大家加精了。一会儿呢我在听歌的时候再去看看你们的留言。小 Z 他晒出的家庭版的炖鸡，这个炖鸡可真的炖得不错哦，就很像是铁锅鸡里的那种鸡，就大块大块的哈，很豪放的一盘鸡。KTT 下饭笋丁永远吃不腻，也很美味。

0: 恋着多喜欢。
1: 别再分散，
0: 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晚上所有的美味，因为美味的食物它是有让人微笑的力量，食物也是最好的礼物，它能跨越距离传递温暖。不管是在外面吃到的美味，还是家里面的家宴，其实简单的食物也能够让人感到满足，只要它充满了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来晒美食，我呢也在晒美食的同时哈，来和大家盘点一下我们男左女右的粉丝榜目前的状况。这个粉丝榜呢，它主要是从这个聊天室里后台的数据统计啊，你会看到你如果刚刚的初来乍到的话，你的后面是没有数字的，你空无一人。那么如果待的时间长的话呢，通过你的发言啊，还有你的频率啊，就会给你一个小数字符号，就是你的小翅膀。目前很厉害的有22位九道杠的听友，我不知道其他聊天室当中听友们的这个几道杠到什么程度了哈。还有就是这个他应该只是对我们男左女右这一个节目在聊天室中的几道杠，可能有些朋友他还在其他的频道或者其他的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数字哈。但我愿你们在这里哈会感受得到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就像我们说的，在500大巴上咱们也聊聊生活中啊一些开心的事情啊，一些吃过的美味啊。用户5910LM 他没有这个身后的数字，但是他很厉害，他说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制的红枣蛋糕。这个自制也就罢了哈，很明显他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他的枣糕，于是乎呢人家就把就方方面面的小盒都安排好了，这一看呢就是要送朋友的，就跟买的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个朋友，他也是自制的一些就是烤的那种麦片，他自己做的那种坚果啊什么的，然后就用那种小袋儿送给我们，真的特别的好吃，比你在这个各种地方买的还有那种味道，因为用的都是更加那个厚实的材料哈。这个朋友也是，这个枣糕一看就是很好吃的，他身边的朋友一定是给了他很多鼓励，所以呢他就会经常做经常做。云晒出的快乐的证据也是生活当中他做过的美味，其实有时候美味是一方面，如果在拍照的时候还能够很注意构图啊，或者家里面的餐具也会有很多的摆盘的一些小技巧啊，也会让你的美食特别的加分。这点上就是男听友和女听友特别的明显，男听友就是我把菜都照出来了，哎，至于什么滤镜啊什么这个那个别跟我说，我要的就是还原真实。很好很好啊，这个咱们都欢迎，因为你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好吃的菜，我都有一种我要拿小本本记下来这是谁家啊。等以后如果我们也是，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家吃一顿饭呢？也许这样的时刻里就可以尝尝你的手艺了。这位朋友何韵何香808，
1: 静悄悄，
0: 这是哪一天过生日的时候家里拍的一张美味的照片。
1: 输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
0: 我看到了小龙虾。

0: 到第三十段见咯。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号星期三晚上能量局的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主打一个带给人类能量最强的美食，各位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抛出你的美食照片，我们都要看看大家的生活当中都是在那些开心的时刻里吃的些什么。

欢迎你今天晚上来收听能量局夜晚的男左女右暖文章时间。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篇暖文章的题目叫人的一生值得去体验的三十件事儿，看看这些事情有没有你已经做过的，或者有一些也可以把它列入你的人生清单当中。人生短短数十载，不该困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与旁人的期待里。比起一味追逐结果，亲身经历万事万物才是活着最珍贵的馈赠。整理了一些人的一生值得去体验的事情：向内读懂自我，向外拥抱世界，不为规划人生，只为推开一扇门。第一部分，向内探索，与自己对话。独自长途旅行，一个人坐车、吃饭、看日落，学会和独处和解，摆脱人群的裹挟，认认真真坚持一件长期的爱好，跑步、写字、弹琴、养花，不为变现，纯粹取悦自己，完整度过一段低谷期，不依靠任何人救赎，慢慢自愈，看清自己的韧性与底线，定期断舍离，无论是物品还是社交，或是一些内耗的想法，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五，静下心读完一整套厚厚的书，不带功利目的，单纯享受思想的碰撞。六，试着记录生活，写日记，拍照，多年后回看，看见一路走来的自己。七，坦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失败，不再用世俗的标准严苛审判自己。第二部分，向外行走，拥抱广阔的世界。第八件事情，在不同城市看一次日出与海边的晚霞，感受大自然无需言语的治愈力。九，走进博物馆、老街巷，感受一座城市沉淀下来的烟火与历史。十，体验一次慢节奏生活，远离电子产品，发呆、散步，感受时间缓缓的流淌。十一，去看一场喜欢歌手的现场演唱会，感受万人共鸣的热烈。十二，尝试一次露营，远离灯火喧嚣，抬头看见漫天星空。第三部分，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情感体验。十三，毫无保留的认真爱一次，也体面的接受离别，懂得相遇和失去都是常态。十四，和挚友长谈，袒露脆弱，不用伪装成熟，尽情的倾诉心事。十五，耐心的陪伴长辈好好聊天，认真听听他们年轻时的故事。十六，真诚地向曾经亏欠的人道一声抱歉，也放下心里久久放不下的怨恨。十七，不求回报地帮助陌生人，体会善意流动带来的满足感。十八，
和许久未见的老友重逢，发现尽管人生轨迹不同，依旧可以轻松的交谈。第四部分，突破舒适圈，打破固有认知。十九，勇敢拒绝不想做的事，不再习惯性的讨好所有人。二十，挑战一件你一直害怕的事，例如当众表达、出镜拍视频、蹦极等。二十一，独立生活一段时间，学会做饭、处理麻烦、独自解决难题。二十二，跳出固有的圈层，接触不同年龄、不同观念的人，打破狭隘的偏见。第五部分，简单平凡却最动人的体验。二十三，亲手做一顿完整的饭菜，认真好好吃饭，善待自己的身体。二十四，漫无目的的在城市闲逛，随机走进一家小店，偶遇不期而遇的美好。二十五，放下所有计划，给自己一段无所事事的空白时光。二十六，养一株植物，见证它发芽生长，感受生命缓慢成长的力量。二十七，看一次深夜电影，或者大雨天我在家里听歌看书。第六部分，通透的人生课题体验。二十八，体会尽力之后坦然接受事与愿违。很多事情过程远比结果重要。二十九，明白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结婚与否，安稳还是漂泊，不必跟随大众的节奏。三十，学会好好告别，接受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人生区区三万天，它不是一条被设定好起点的标准跑道，而是一片没有路标的广阔的旷野。真正的活着，不是把同一天重复三万次，而是在每一次日出日落间去经历、去感受、去触碰那些让灵魂为之震撼的瞬间。愿你在此刻找到出发的勇气，去把一生过成一天永远无法企及的广阔。愿你勇敢地去好好地体会人生，这三十件事去努力完成吧。

也是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旅行的意义，在今天晚上暖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了。今天是周三，是我们的能量局，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因为你的照片被加到了精彩，同时呢也给你自己增加了能量。刚才我们说这个人生需要体会的三十件事情当中，其实也有告诉我们要记录生活，它不是说一个非要给别人看，而是我自己要保留下来，下一次当我想起的时候，我会立刻翻到，哦，那时候我也吃到过这顿美味。那你说手机它有了这个照相功能，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用它呢？况且每一部手机你现在想一想，它的价钱都和家里面的比如说空调啊，还有什么冰箱啊，比他们的价格都要贵。我今年是夏天的时候，好久没有换这个空调了嘛，然后就买了一台空调。我发现加上国补之后，这个价格真的是打下来了，也是非常的让我觉得比手机都便宜哈。于是乎我们的手机这个价格既然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用它。拿出你的手机下载听听 FM， 找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在里面呢就会可以听节目的回放，同时还可以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尤其是今天晚上哈，我们会给大家真的是盲目的加金啊，只要你发来了这个美食照片，哐哐哐啊一顿的加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里你的身后的小翅膀数字会越来越厉害。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推荐我们。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张栋梁首张个人专辑《首选》当中。2003年问世的这首金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夜晚。
1: 感觉就
0: 23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听到它时，会觉得好像很多过往的时光又回来了。歌词非常的朴素直白，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好像是在2003年还有着绿皮火车的时代。而这首来自郑钧的新歌《绿皮火车》。

0: 郑钧，天蝎男，他和朴树一样都是天蝎男啊，所以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你会听到很多个性的声音啊，包括当年的《灰姑娘》，还有如今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绿皮火车》，都可以感到那种自由啊。一个人在音色里面具有很独特的东西以后，他的法会的空间就带给人很多的，我觉得是很独特的哈。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还是那个郑钧，还是以他最有个性的东西在音乐里自由的绽放。转个身，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1967年的郑钧还是很年轻。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2号周三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5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晚上是听500还是听五月天，由大家决定。当然我们现在是比较飘了，觉得自己肯定能上500，那么就是550还是550以下的事儿了。

月光晒干眼泪。19年之后的男左女右，我感觉已经没有在晚上失恋哭泣的听友了，大家都是和自己和解了，或者说那时候为爱掉眼泪的朋友早就已经经过人生的百转千回哈，找到了意中人。今天晚上我不是说了吗，又发现第三对，因为节目啊，两个人在一起搞对象，现在已经组成家庭的听友。但是啊，我把他们俩的这个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名字给弄错了。从现在开始啊，我要更新一下了。咖啡心情是我们的女听友啊，文来雪是男听友，俩人搞对象，这应该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就是我们还有这个红人的年代哈。每天晚上呢，要一位朋友，他来帮着大家在新浪微博上，帮助我们来这个，把整个场子啊给弄热了。话说，真的因为红人两对儿在一起，首先就是制作 LO 卡的我们的这个小隋和李太太 Sky 两个人眉来眼去搞了对象，现在呢也有宝宝了，是个女宝宝，叫佑佑。然后文来雪和咖啡心情也是在一起了，但是没有通知我们，并且他们也有一个宝宝了，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不太清楚哈。总之呢，听这档节目你就听吧啊，好事儿接踵而来。早年间呢，咱还说是大半夜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失忆失恋失业的朋友，现在都没了，都是越听越好哈。各位朋友都是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同时呢也是很多啊，都是厨技高超的，源于源自制的水煮牛肉。哎呀，我的妈呀！其实好多时候看那些美食博主做的视频，就教你做什么饭菜的时候，哎，都会有一种哎挺简单的啊，就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我觉得美食这方面也需要天赋。有的人在厨房忙活半天，哎，端不出来几道菜，磨磨唧唧的；但是有的人嘁了咔嚓的好几个菜出来了，特别的利索。我刚才看到有位朋友他摆的这个菜哈很有意思，这是贼贼朋友两道杠听友家常美食，别人可能都会摆个圆的，他们家九道菜哎特别清楚，如果你要数几道菜的话，在他们家这边三对啊，每对三盘非常清楚，不要给我弄得乱七八糟啊，我们家就是要这样的。我把这个图打开以后，哎，每道菜看起来都很美味，哎，唯独有一道菜我至今都不是特别的就是有感觉吧，就是冬瓜，就这个冬瓜这个吧哈，它汆丸子吧，在这个汤里，我就当它这个存在，偶尔不小心吃一块。但是这个炒冬瓜，你们家这个左上角这一定是炒冬瓜，肉末炒冬瓜，

朋友哈，在做泡菜方面很有天赋，干干净净的啊，拍的也很美。这位华姐姐呢，她还会做桃酥，而且我发现就会做那些烘焙的朋友，他们做的东西并且包装的成本那是比买还要贵的，因为他要送朋友嘛，他就会包得非常的精美，你看着跟买的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的小伙伴们常常说，其实就是喜欢烘焙的人，他更愿意和别人分享啊，他不是仅仅为了我做出来我一个人吃，他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哇，每个人都赞美他，哇，花姐姐你好棒啊，哇，怎么做的，哎呀，这个满足感就来了。哎，这位杨杨乐朋友家里的家宴也有香肠，但他们家的香肠吧，中间还放了一个西红柿，撒着白糖，就是白燕落沙滩，还有海参汤，大肉丸子，他们家家宴也不错呀。

人世间，还有之前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新歌，两首歌曲都是能够让你在喧嚣过后突然之间很内省的歌曲，或者说一下子你会安静下来的歌曲。安静之后呢，又要喧嚣了。今天晚上是能量局啊，动静皆宜，美味再现。还有最后的十分钟，我们来呼唤大家，明天晚上李斯光先生就要来喽，咱们大巴车上人多点儿。

爱因为在心中啊，我们的五百大巴之后呢，就播放了这首来自王力宏的歌迷他们共同在一起演唱的爱因为在心中。如果我们的这个唱功也可以像他们那么好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你一句他一句我们共同来完成了。怎奈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演唱水平，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合唱了五百大巴。这首歌现在在 QQ 音乐啊，还有网易云音乐啊等等地呢都能够下载了。暖暖吹着听完了这些歌曲之后呢，今天晚上的能量局，我们的美食之旅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刚才在节目的尾声呢，也和大家po了一些照片哈，其中有一个茧蛹，这是我们在东北哈很普遍的一道菜，而且是我回东北一定会吃的。有些朋友说就像你不喜欢吃冬瓜一样，我看到它就好害怕。是啊，我们都有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美味，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交流，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大家在爱着什么，在每天为什么而努力着。希望今天晚上的所有的美味都给你们带来了好心情，甚至在周末时光里你也萌生了也要去吃一顿和朋友聚一聚的这样的想法。感谢收听今天各位共同在一起的男左女右。有朋友问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位朋友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下班以后听听会告诉我。昨天晚上是547，我们没有听成五月天，但是500也为我们演唱了你是我的完美。好的，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晚安，好梦香甜。希望明天晚上李思光到来的夜晚，我们会再次创造600的夜晚。各位，明天好好吃饭，今天晚上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晚安，好梦。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

0: 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直播版，带着我稍显浓重的鼻音。对，我发现感冒这个东西特别的神奇，神奇在哪儿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感冒越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它就会越严重。本来白天呢，哎，我觉得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昨天睡了一觉之后呢，今天觉得神清气爽，结果没想到到了晚上，哎，突然间又开始喷嚏连天啊，导致我现在的鼻音还是有一点重。今天依然是一个突然下雨的天气。对，反正好像是不同的地区啊，会有不同的降雨方式和频率。那至少在通州的这个雨量还是蛮大的，我出门的时候正在哗哗的下着，所以如果你此刻也正在处在一个下雨的云彩之下哈，那么赶紧回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啊。好，那么今天呢，依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雨天相对安静的夜晚，当然也会准备很多好听的歌，还有一些值得让我们探讨讨论的文字。那欢迎大家跟我互动联络，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当然呢，现在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表现非常好哈？现在你想看的话，就可以随时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好，那么我们话不多说，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来。这首歌叫做《小心温差》，来自吕彦良。

突然间戛然而止的结束哈。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就是有没有感觉这首歌很有方大同的风格？对，其实吕彦良呢也是受方大同影响很深的这样的一位歌手啊，所以呢就是他们的音乐和曲风方面确实有相似之处，但是都很好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Matt 吕彦良的一首小心温差，这也是我最想跟此时此刻最想跟大家说的话，小心温差。这个温差来自于哪儿呢？是来自于你的空调，就是虽然说我们白天有的时候还是很热啊，但是一旦进到空调房里面千万不要打得太低，就是这一冷一热最容易感冒，尤其现在立秋了之后，其实立秋之后呢虽然说也会热，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闷了，那这个时候如果空调再打得很低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感冒，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好，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联络，也在聊天室里面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有订单，有鹤顶红，哎呀好诱人呀。对，陈明迪收到你的订单了，明天安排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道道给大家分享的带来的一些好听的歌啊，我觉得都挺好听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首歌也跟今天的天气有关，因为这两天呢都是什么大雨啊暴雨的橙色预警，各种预警，那么这首歌我们也来应应景，来自棱镜乐队的机场雷雨。虽然它是一个很情绪化的这么一首歌，又有这样的环境音，听起来如果在夜晚的话你会觉得很安静很舒服，可是如果你赶飞机的话还是真的不希望下雨，因为一旦下雨就很容易延误。好吧，我们还是单纯的来听这首歌吧。

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机场雷雨，来自冷静乐队。嗯，好，那么看到大家呢也在跟我一起互动着聊着天，当然呢也欢迎大家下订单啊。今天呢正好在抖音也直播，所以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也都可以发在抖音的评论区，当然你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下单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明天可以集中发货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情绪上的上价值，没有上价值啊，就是之前看过一篇公众号的文章，我觉得写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就是它的标题是这样，人生建议不要和太多人搅和在一起。哎，为什么他会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解读呢？他写的四个字叫做静胜于喧，就是喧哗的喧。他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白天和一群人谈笑风生，晚上一到家却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一句话都懒得说。热心肠爱凑热闹，可越往人堆里钻，一句无心的话，一个误会，却容易牵出一连串的麻烦。年少时我深信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用喧哗织就了人情大网，把一堆人请进生命里。可真正经历过才发觉，有太多朋友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没事不要和太多人搅和在一起，什么聚会什么闲聊，能免就免，能推就推，聊多了生是非，聚多了惹麻烦，只要关系一复杂，矛盾自然就来了。人多之处消耗暗生，圈子庞杂反成负累。人生中多数的烦恼与内耗，也许并非来自命运的拨弄，而是你和太多人搅和在了一起。其实我觉得他写的我个人呢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就是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当然是你真心喜欢的这个朋友们，并不是自己很刻意，或者说我为了合群啊，我为了怎么怎么样有目的性的去跟大家相聚，而是真的发自内心我想要跟朋友聚在一起，那我觉得你是快乐的，不管你是选择静还是选择动，我觉得都是好的。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你自己本身不喜欢，或者说有一些排斥，可是呢还要强迫自己去合群，去为了顺应大家而去压抑自己的内心，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可不必。人应该是越来越活得通透，有些时候呢也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也不用太想的哎呀未来会有多么的难，未来还没有到，所以呢等他来的那一天我们再去看再做打算也不迟。身体壮说，大道姐那每天不都接触很多人吗？其实并没有，我的生活很简单，那基本上呢也都是两点一线，现在大家通讯这么的发达啊，就是其实见面呢就朋友之间的见面会比较难，可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维系这样的一个链接，我觉得这样呢也很好，就会让我觉得很轻松，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我也觉得就很享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听歌，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需要每天和很多人接触吗？来，下一首歌来听简单对话，美好留在你身边，也是寓意很美好的一首歌。

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来自简单对话。刚才呢也看到大家都在点歌啊，大家的订单我都收到了，如果有遗漏的话应该是没有了哈。大家说今天的这个状态明显比昨天好多了。是的是的，今天至少我这个睡眠是够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能够睡一个好觉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它比什么都强。就是当你睡眠好了，然后呢整个你的免疫力都会上来，精气神也足了，干什么都会有干劲儿，然后你会觉得哇整个世界都美好了。就连吃饭呢也会可能比平时多吃两碗。对，当然有好的睡眠，还要好好的吃饭，有时间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你是安安静静的读书，还是听一首歌，或者是这个刷一些视频的切片等等都可以。那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说，不要和太多人搅和在一起。那像这个后面还说了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啊，比如说搅和多了就会迷失自我。在社会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泡菜效应，说的是无论你原本是什么蔬菜，只要一起放进一个缸里面去腌，日子一久这个味道就最终都会趋同的，都会变成同一种味道。那与人交往也是如此，无论你起初多么有想法，只要长时间和某一类人交往，那么你终将会被沾染了他们的习气，会弄丢了自己。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那句话怎么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不管你接触什么样的一个人群，你最终其实是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那么他们

也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你。再坚定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自认为自己很坚定，我们很难被改变，就是哪怕我们真的是那种非常非常犟的人，非常非常轴的人，时间长了，你多多少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要融入到一个圈子之前，我们还是先对自己有一个了解，问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非去不可，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有很多时候的这种交往都是这样的，迫不得已。所以呢，如果不是必须的话，我觉得那可以让自己快乐一点。不喜说，大道姐想问一下，咱们午夜情歌是从这周开始到以后都是每周一到周四直播，然后周五录播吗？不是的，那这周和下周都是一到四直播，周五录播。那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还会休假，所以呢都是以录播为主。等到九月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是会恢复到一三五直播，二四录播的状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来听曹格的《寂寞先生》。

0: 哎，这个我发现特别的敏感哈。对，这首歌结尾还是留有一定的余韵哈，来自曹格的《寂寞先生》。寂寞的时候，如果你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哇，非常的荡气回肠，好像终于有一个人懂你了。好，那么我们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23:31，欢迎继续回到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那下半段呢，我们依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不叫暖文章吧，就是分享一个可以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人说，有人觉得，人生其实不必有太多人掺和进来，你觉得？你认同吗？就是因为看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就是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一个人扎进人堆呢，就好比水融入了大海，个性与特质都会被迅速的稀释。很多时候你以为在交朋友，其实呢是在被同化，这个过程迎合与妥协中，你的大脑悄然钝化，慢慢迷失了方向。就像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传媒大王默多克在创业初期计划通过并购小报社去扩充生意，但是呢他的计划几乎是进行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那会儿喜欢和一堆形形色色的朋友交往，就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那默多克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会围上来七嘴八舌的争着给他

多课越听越迷茫，因为大家给的意见太多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最终呢，他放弃了并购，结果被竞争对手捡了个漏，实力大增。后来刺眼的公司财报刺痛了他，他决定痛定思痛，不再和太多朋友搅和在一起。他重新坚定了经营理念，决策都是靠自己去拿主意。很快默多克就在业内崛起，成为了一代传媒大亨。所以呢，就像乌合之众里面说的，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个体的智慧会被愚蠢的洪流淹没。好吧，那么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感兴趣，想要去探讨和交流的话，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以及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我的直播间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互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任意门。要是有任意门那就太好了。

任意门非常的热血，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就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总是会想到想要回到过去。为什么总会觉得想要回到过去？就是可能你现在的生活并不是让你那么的满意，所以你总会怀念过去的某一段时光，过去的那一份无忧无虑。刚才还在抖音上跟大家聊说拒绝内耗，有的时候其实大家总说啊，我们要拒绝焦虑，拒绝内耗，但是什么样叫做内耗呢？其实有很具体的一些事情和表现，比如说一件事情我又想做又不想做。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个纠结的状态是什么样，比如说啊，你放暑假了，暑假作业你每天都想玩，可是暑假作业你又不得不写，就是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内心焦灼。内耗和纠结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精准的状态，我觉得他的形容简直是太对了。对，就像暑假作业寒假作业一样，玩玩玩玩到最后，但你又不得不写，可是你又写不下去，哎呀，这种内心的煎熬啊，真的是感同身受。所以那怎么样才能拒绝内耗？那就只能是二选一，因为当我们纠结的时候肯定是面临选择的时候，做或者不做，那或者说要不要去做，你是往前一步的坚定还是后退一步的放弃。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你都要承担你没有选另一种的这个后果。那只要我们有成

纵横四海，有没有想到当年那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发哥哥哥还有楚红对，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当年真的是风华正茂。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就是真的四个字，意气风发。哇，怎么又帅又美，剧情又好，演技又好，那只能说明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吃的真的好。好，那么纵横四海这首歌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非常好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听下一首歌，下一首那我们就得来点怀旧了啊。也不能叫回忆杀，因为呢并没有那么的老，可是呢也确实是可以带给人回忆的一些歌曲了。来听张韶涵《听见月光》。

为你写诗，这首歌来自吴克群。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吴克群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那张专辑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的，没错，像这个大舌头啊，还有这个刚才的为你写诗，因为这两首我觉得应该是他最流行的两首代表作了，确实都很不错。好啦，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啊。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首《小美满》，周深的这首歌，就觉得，哎呀，歌词里面唱到的就是我们想要的人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烦躁啊，或者说不如意的时候，想想其实，这样也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呢，你也不必太在意。好，那么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陪伴，我们明天见，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这样真的值得吗？
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2: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0: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飘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0: 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全市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在今天白天的云量逐渐增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不过呢气温一下子降得比较多一些了，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了，是比较舒适的。夜间呢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出行还是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前期降雨频繁，所以呢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的发生危险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1: 嗯，看来还是有变化，我以为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下雨天气。
0: 北京比较大，你见外地区艳阳高照不代表其他地区可能会有一小片乌云之类的。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的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哈。嗯，
0: 今天各位依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都知道啊，周四是我们的音乐主题日，那同时周四还有我们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在8:30左右，我们会带来 DJ 建歌 battle。而今天我们要把这两者融合起来，我们要掰一整期。
1: 你跟大家好好说，今天是我们吗？今天是昨天我本来让你发一首歌，你给我发了8首。
0: 不是，是因为我们本来在商量那期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先聊点什么，还是先让小左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了，来，有请小左。
2: 说到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

0: 复型选手的，那我觉得就是这首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现场演绎的达拉崩巴，一个人挑战五个角色。
1: 于子现在的不用多说，感觉跟领导说的我就说两句啊，给我带来的震撼差不多。今天还行，今天说的不是太多啊。
0: 对，那接下来呢，第一轮红蓝大战，于子派出的选手是
1: 大将周深。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来吧，今天的全场红蓝大战啊，天赋型歌手，刚才鱼子上来就上放
5: 出，我已经放出了周深、
4: 啊、
5: 请问你拿什么赢？
4: 周深从哪个节目当中出道？我想问一下。
5: 中国好声音啊。
4: 中国好声音，
5: 我选李维。
4: 他是选手对不对啊？
5: 当然了。

0: 现在的比分是多少？
1: 50%对50%。
0: 哇、哦，第一轮就打平
1: 了。懂得端水啊！
0: 而且大家也不是一个人端水，就很多人一起投票投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啊？
1: 哎，我说实话，我放出周深的时候，我就有一种 PD 你拿什么赢的感觉。
0: 嗯。
1: 但你放出李健了以后，突然又有一种好像也不太能赢的感觉。
0: 或者打平吧，就是天赋点不太一样。我刚才说了，可能从这个声音的技能来说，我觉得周深应该更好啊。但是李健的表达太好了，对不对啊？而且他很多歌曲都是，你像这首歌是他自己填的词。对吧，
1: 是的、
0: 啊、
1: 因为它的原版的话是假如爱有天意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嘛，是台语版、
0: 哎、不好意思各位接下来的选手啊，由于我们时间比较有限啊。
1: 霹雳你知道刚刚在听李健那首歌的时候发出了感慨，
0: 着急啊。
1: 说今天限制我们两个发挥的是中插广告。
0: 对啊，来吧，接下来呢是鱼子第二首推荐，来自于王力宏，他的天赋点在哪里？
1: 这是一首新歌，对，今年4-5月份刚发行的吧。上次我不是给过你一个名号吗？平衡混之王。
0: 哦，来吧，
1: 来听听他的声音技能。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

0: 现在特别像唱票员和计票员的关系、啊、
1: 我们唱着唱着就发现一会儿这样吧，我拿张纸拿个笔，然后我觉得还是那种老师的画正字会比较
0: 简单一点啊。
1: 但是也必须要说啊，小耳朵发过来什么一二一二一支持郭鹏支持静瑜这样的、嗯、就是这个是不符合标准的、
0: 嗯、你好严格啊，
1: 格式不同，还有包括选一，
0: 那就是选一不
1: 选二
0: 行吗？
1: 格式不一样
0: 也不行，无名这样也不行是吧？
1: 不合格，一个人只能选一票哈，
0: 说一人一票端水也不行是吧？大家只能发这样，大家。

0: 大家要理解我的心情啊，单依纯是我当代女歌手里面我最喜爱的，然后呢关键是这首歌我也很喜爱，
1: 嗯，
0: 我把它称为甚至赶超王菲，结果我一看王菲她也选了。你还见过这种人吗？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吧就各自占了一部分先机。比如说我先选歌，
0: 对，
1: 那我就像抽牌的时候名牌，我把好牌大小王四个二我全都抽走了。然后呢 PD 再去选的时候，但是你看今天永远都是我先出他后出，
0: 嗯，
1: 所以他有个排兵布阵上的一个优势。
0: 但我接下来我好了，我真的啊，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1: 嗯，
0: 对不太上。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啊，确实啊，单依纯这首歌曲展现的出什么空灵，以及自己的
1: 强大的声音控制能力，
0: 控制能力，以及呢她的音色，而且还有这种比较高的这种比较可以飙高音的这样一种
1: 对
0: 空灵的感觉哈。接下来我要出的这位呢是雷佳。
1: 哦，我的人世间
0: 啊！来，我们听一下，
1: 这个能打，这个真的
0: 能打。这个
1: 能
0: 不能打？如果是雷佳有一首歌的话，
1: 能打能打，
0: 而且到后面大家一定要听听后面的情绪递进，
1: 对
0: 对
1: 对。你这个人，
0: 来吧，现在可以放我们投票帖了，好不好？7:38开始啊，
1: 我们从7:38开始，第三轮的计票也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刚刚经过我们严格的计票，重新去返回去检查了一遍，发现第二轮又是平局，
0: 三轮正式开始了。

0: 大家也看出来我是怎么鸡贼了啊！这个有人说，我发现了鱼子选的是歌手，
1: 太可怕了。
0: 郭PD选的是歌。
1: 对呀、啊，我们今天不是说谁是天赋型歌手吗？
0: 雷佳也很有天赋吧？尤其我说实话，
1: 那当然，
0: 我原来就是对他没有那么多的关注。
1: 嗯，
0: 他就是演唱完这首主题曲，尤其到后面那个感情蓬勃往上激，我觉得一般的歌手可能到那儿的时候，他可能就开始夹嗓子了。
1: 嗯，
0: 结果他反而是越来越
1: 恢宏，
0: 对不
1: 对
0: 啊、哦？我觉得这个是。太好了啊！
1: 就是刚刚我其实跟大家一起聊到说这个谁是天赋型歌手的时候，最早有个小耳朵过来说他们的嗓音里面有千军万马，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非常贴。
0: 是的啊，好了，那这首歌曲呢，后来大家看了看这个，
1: 不用机票了，
0: 三轮没有机票，
1: 输的毫无悬念。
0: 关键是吧，以子之矛攻己之盾，鱼子最喜欢这个电视剧、
1: 啊、你快再问我一下，你最喜欢的电视剧是？
0: 你最喜欢电视剧是
1: 《太平年》
0: 啊？你这换的好快呀、啊！
1: 不是前两年播《人世间》，这也播了好几年了嘛？
0: 哎，是《太平年》也确实太好看了啊！前两年刚看，但《太平年》没有这么能打的歌曲，是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大家以前对雷佳的印象还都处在晚会型歌手，可能更多在春晚、在央视看到他。
0: 嗯，
1: 但是呢，经由《人世间》这一首歌曲，让更多人认识到了他强大的这种声音天赋。
0: 是的、啊。
1: 那刚刚还有小耳朵过来说，嗯。人世间真的是部好剧，让大家认识了两位姓雷佳的，雷佳音。复姓，
0: 我们现在复姓有雷佳是吧？雷佳和雷佳音，对，还有马斯啊，挺好。来，7:43，那我们现在我们稍微休兵一下，
1: 对，
0: 鸣金休兵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现在先看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啊？
1: 是，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谁是天赋型歌手，除了跟我们投票，也别忘了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谁是天赋型歌手。还有就是在投票发一二的时候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这首歌的感觉。
0: 发完一二再说一，要不然的话，鱼子给你不算哦。
1: 不是，我算，
0: 现在开始算了，
1: 就
0: 是
1: 你肯定是要把一放在最前面的嘛，
0: 啊、后面直接说就行，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你刚才刚说到单依纯 ，DK 说那肯定是单依纯啊，音准技巧难度兼具，而且呢，想必跟他一起上各种晚会的歌手，在他前后上场压力一定很大啊，因为音响设备也不能罩住他。对，
1: 哎，
0: 我
1: 们真的发现，就是即使有的时候你会吐槽说这个是音响设备的问题，那个是场馆的问题，那有些歌手他就是来修音响的。
0: 对啊。那怎么人家能修呢？
1: 同一场、
0: 啊、
1: 总不可能就先唱完他，然后把你的音响拧坏了吧？
0: 对
1: 吧？
0: 我今天发现，大家说的都是鱼死皮
1: 全的是吗？

0: 这么一说的话，那我一会儿改变一下顺序，咱们一会儿就听听王菲吧，好吧？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7:46，一会儿我们的第四轮马上就要开始了哈。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啊，王菲那么多歌曲，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了《光之下》呢？
4: 我觉得这首歌曲大家就听吧，不用多说了。你能感受到它是20多年前的一首歌曲吗？它的编曲之新，它的声音呈现的层次，它这种慵懒的感觉，华语乐坛没有第二。

0: 小耳朵们也挺会的啊，说不管你今天放谁我都选王菲，因为我就是王菲死忠粉。行，广告之后我让你知道我今天要放谁。
1: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大家说的好啊，说今天的不论 PD 今天派出谁来啊，我都投王菲，因为我就是王菲死忠粉。我也是，
2: 所以我接下来就不想说话了。我已经猜出来他要放谁了。
0: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谁是天赋型歌手？
2: 对，
0: 接下来我放出的这个人名字叫做窦唯。
2: 嗯，
0: 还有人天赋比他顶吗？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窦唯黑豹乐队时期的这首歌曲《别来纠缠我》，跟刚才你那首歌曲还有点像哦。
2: 好，那我们就从北京时间的7:52
0: 开始，
2: 52分准时开始计时。在窦唯这首歌演唱结束之后，来看一下这轮我们的比拼成绩。

0: 这马保国呀，不讲武德。
1: 我是马保国这件事情是鱼子给我穿了衣服以后盖棺论定的啊。
0: 那前两天的时候你不是专门去做评委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小男孩
1: 人家穿上怎么就不那样呢，
0: 马保国同款是不
1: 是？
0: 是因为人家小孩子整个脸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胶原蛋白满满的蓬蓬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还是日常要注意好护肤。哎，今天来974嗨购团在大家 battle 的间隙要为大家送出好礼了。
1: 是，
0: 可能我们会发现哈，过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的皮肤突然就没有以前好了，因为之前也有科学研究表明人其实有的时候是断崖式衰老的。
1: 是的，
0: 你可能平时觉得熬一次夜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平时不认真护肤啊，就觉得凑合凑合也还可以，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好像自己一下子变得比以前憔悴了很多。所以呢大家认真养肤真的不能再等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的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哦。
1: 是的啊，
0: 今天是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就可以到手两瓶，和一瓶还不到450块钱。
1: 是的，各位可以登录一下北京有广播或者是早安到

0: 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的好吸收。60毫升的精纯面霜是大正装哦，今天七夕美妆大促，拍一发二只要899元，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面霜或者兰蔻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
1: 对，
0: 所以用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嘛。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限量只有200组，说完不补货，大家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面霜或者兰蔻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